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今天听到一句话，非常的可爱，但是也会有一些苦涩。一张毕业照或许是你和暗恋对象的唯一合照，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恋恋风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所谓成熟，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得热烈未必守得太久，爱得平淡正所谓是静水流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5: 音乐，音乐。
6: 你找我做主，音乐。
7: 我的音乐有态度。
8: 我的音乐会出现。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大家早上好啊，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近期的这些新歌推荐，还有呢一些朋友们推荐过来的歌曲。当然啦，最近在找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些歌特别的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听，所以呢也集结在了今天的节目里。那我们听到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火箭少女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壮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歌是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所以时不时的要拿出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虽然最近的汪苏泷有发他的新专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将他之前的一些热播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说不定这也是你所喜欢的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收录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全程热恋》。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在二十一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全程热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希丽娜依高，也是近期热播的一部剧集，叫做《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情感曲。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她呢，就是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一些音乐啊、歌曲啊，然后我觉得她也在尝试更多的曲风。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岁岁朝夕》，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睡睡朝夕》。那这首歌曲呢，作为这部剧集的女主的情感曲，也是由希林娜依高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通过这样描写生活当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的这种细节，然后来表达那种非常深情的、非常真切的，来衬托出男女主的这种感情线。而希林娜依高的声音呢，又是非常温暖而治愈的，所以能够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然后蔓延到岁岁朝夕。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部剧集的。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张新成。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更多的是会想到他的作为演员的这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呢，这一次他也用他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来跟我们表达了他在这个唱歌的这一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新成，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在三十岁这个太认识自己也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年纪，张新成也以歌手的身份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适应症》。而这张专辑呢，抛开了过往创造过的那些角色，也有着不适应症的张新成，时而带着一些迷茫，时而又带着一些有趣，也会有这样的温柔柔软的时刻。所以这一次呢，听着那些张扬却不张狂的歌手身份的张新成和他的不适应症，把所有人在有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这样不适应的但却快乐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他在给三十岁的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和纪念。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听一下他的新歌《漫长的问候》。

0: 听到来自于周深的漫长的问候。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最近的周深新歌挺多的，我好像在前天刚播了一首他的新歌，那么今天就拿到了这样的一首。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寄相思寄哀思的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以这样的歌曲来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和那些英雄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世代铭记。
1: 慢走吧，白花丛丛，让歌声在想念的心底里风。
0: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郭靖的一首老歌，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寻息》。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生息。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先来听一小段吧，来自于金志文的新歌，待会儿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

我是主播伊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描述着当爱情陷入到暧昧的迷雾当中，我们总是在试探着

徘徊的，然后来消耗着自我。这首歌曲呢，就用这样的一种音乐来勾勒出了一场关于爱情规则变革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它不是沉溺于苦情，也不妥协于暧昧，而是以这样剥离的戒律规则为核心，将一段情感剥离出这个困境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种清醒而骄傲的自身。而在音乐的叙事当中呢，也是在瞬间打破了以往传统情歌当中那种卑微等待的那种小调调，然后呢，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有这样的一种在情感上的叩问。这种矛盾感好像就像是在情感当中理性和感性当中的一种博弈。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也不能掺杂各种杂质，它要坚定要专一，那如果不是就宁可不要。所以我觉得赵露思最近呢，就是一直在发新歌，好像就是非常的希望将他近期的一些在就是专辑啊歌曲当中的努力，然后希望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就是我觉得这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然后呢，在他的身上你也能够看到，就是那种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我觉得很清醒的性格。所有的那些对他的恶评也好，然后就是污蔑他的黑稿也好，他都可以将这些放在身后，就安心的做自己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要去太在意周围的人的眼光，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谢霆锋，好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吧。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

听到的是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这也是英皇 25 这张专辑当中收到的一首歌。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集结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啊，比方说Boys 啊，然后会还有那个容祖儿啊，就是等等，就是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现场，就是我觉得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专辑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蕙，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一首新歌《在爱情没有神话》，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我真的好怀念你》。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蕙，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真的好怀念你》。周蕙的声音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声音，你就可以从她声音当中感受到那种情感的流动。而这一次呢，也为《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集来现场，好像刚好可以贴合到这个剧情，就是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就好聚好散，这样的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在爱恋当中的遗憾，将分开后的这种思念拉扯，故作洒脱和不舍娓娓道来。周蕙的声音是那种温润的又非常有张力的嗓音，将这种成年人在爱情当中的怀念与释怀交织，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很多80后的朋友，可能90后的朋友了解的也不多，我觉得80后的朋友对于周蕙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它是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青春的那个年代啊。虽然后期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好在终于拨开所有的就是迷雾，然后呢，见到了他再一次的回归到乐坛当中来唱歌给我们听，这是一件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接下来听到新歌推荐，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春日海海》。

0: 火，有地毯的沉思，有红墙下掠过的风，有那些一幅一幅流动的记忆，它在徐徐地铺开生活的诗意。而这首歌呢，也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一首礼赞。那么你会觉得整个季节其实它都是流动的，有风有雨有阳光有细腻，而在编曲上呢，又是像丝绸一样走在街道上，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当中小号是这座城市的温度，它温暖而不张扬，而女生的和声穿梭在这首歌曲的间隙里，不复杂却能够勾勒出完整的人生频率，美好而藏在那些你可能会忽略的缝隙里。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而北京的美在于它从来不追问来处，也不会催促你的去留。有的人会选择扎根，有的人选择路过，有的人离开之后又回来，他见过太多的相聚与离别，却只是温柔地守望着，包容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你在及故乡。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一种属于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精神注脚。那么这首歌曲在告诉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奋斗着的你，纵使人海拥挤，总有人会为你停留。可能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可能不会是波澜壮阔的，却有的时候会泛起涟漪，会有一点挫折，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无助，但是有这样的城市依然可以勇敢地为你爱着整片天空下的每一天。
1: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傍晚的老天时长。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我们要听到薛之谦的《人字拖》。

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没有神话。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爱情怎么喊停。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新歌，把新歌推荐放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她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到主题曲，我们再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新歌推荐，来自于王菲的《主角》。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主题曲又出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带给大家这种氛围感，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很多的震撼在里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集。我觉得除了在制作上，还有在歌曲的这种选择上，都有着它独特的这种氛围在，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电视剧和乐曲带给大家的时代浮沉和传承的这种押韵。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希望你也是一个快乐的朋友。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啊。这首歌收录在她2008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半熟鲜艳》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太烦恼》。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烦恼》，来自于杨丞琳。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次他送给我们的这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遇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为念念不忘这段旅程写下的纪念之作。从2023年到2025年，念念不忘一路成长，也让那些现场不断回响的瞬间凝聚成了一首关于重逢的歌。一路唱着，一路相伴，属于彼此的故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响当中蔓延着不断向前。所以这一次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它叫做《再遇见》。

这首歌写下的是再遇见本身的意义。那么歌手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以此为原点，将人和人之间跨越时间的情感写成了互相奔赴然后又重逢的期许，也会有对未来的一些笃定的回应。它是关乎于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即使是明知岁月不停仍然要继续朝着彼此向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将重逢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而周传雄呢这一次再度的携手索尼音乐发行了首支作品，这首歌曲更是映照出了很多含义的再遇见，是与歌迷们的再遇见，和舞台的再遇见，与音乐的再遇见，也是与更广阔未来的再遇见。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记忆，就像是每一首歌在重复，在更新，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继续被推着向前。所以人海之间，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念念不忘，终将会有回响。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歌叫做《生当何为》。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Lin 的绕路，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

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的新车啊，十辆有八辆都标配了语音控制功能，上车说句你好什么什么啊，就能导航、放歌、调空调。但是很多车主用下来却觉得啊，这个功能挺鸡肋的。想开窗，他给你导航；说句话，他半天没反应；后排喊一嗓子呢，他又乱答应。还有人压根儿不敢用，怕影响开车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语音控制的正确打开方式，它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么用才顺手又安全。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普通朋友。

先说说语音控制能做什么，而且是做的挺好的事儿。最实用的就是导航，以前开车呢设导航，要么靠边停车戳屏幕，要么让副驾帮忙，既不安全也不方便。现在只要说我要去机场，导航到最近的加油站，系统呢就能自动的规划路线，省心省力。而且语音控制对地址的识别率也越来越高了，哪怕带点口音啊，连说那个拐角处的咖啡店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要求，很多车机也能找到。其实这个才是语音该干的事儿，解放双手，专注路况。

另一个特别实用的场景啊，就是控制多媒体。开车的时候想换歌，伸手去点屏幕，视线离开路面的至少两三秒，60公里时速啊，就相当于盲开30多米，用语音就安全多了。说句下一首我想听王菲的歌，或者是干脆声音大点儿，系统就给你办了。有些车型呢还支持多轮对话，比如先问啊播放周杰伦的歌，再说不要早期的，要近两年的，也能理解。那么双手不离方向盘，眼睛不离前方路，这才是正确的用车姿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空调和车窗的控制呢，也是语音的强项。夏天上车热的冒汗，不用找空调菜单，直接说空调调到22度，风量大一点儿。冬天呢，说打开座椅加热。有些车呢还支持分区控制，说副驾驶的温度调低点儿也能识别。那么开关车窗、天窗呢同样方便，比如说打开前排车窗，新鲜空气呢就马上进来。那么这些操作呢，如果去用手去点的话，得一层一层的翻菜单，语音呢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是得注意，有些功能啊需要车窗电源支持，熄火状态之下可能是不管用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语音控制呢不能做什么，或者说做不好什么事儿呢？首先就是车辆设置类的高阶操作，比如呢你要调整悬挂的软硬、转向手感轻重、驾驶模式切换，这些语音往往是搞不定的。一方面是因为叫法不统一，有人叫舒适模式，有人叫标准模式，系统呢容易懵。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一类操作涉及到行车安全，厂家更倾向于让驾驶员手动确认，所以别难为语音，他干不了的咱就动动手指。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来聆听。刚刚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苏打绿的《十年一刻》啊。苏打绿的曲风应该说变化还是比较多的，融合了像古典流行多种元素，编曲也比较精致大气，而且呢，主唱的声线听起来还是比较清亮空灵，而且呢，辨识度也比较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演唱的歌。频率这首歌呢，是苏打绿同名的首张专辑，由鼓手小薇包办，作词作曲。这首歌曲呢，钢琴和弦乐的交织，温柔笃定，也传递着在世界上寻找共鸣的一种纯粹的感动。好，首先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频率》。是不是

结尾的这样的一段音乐啊，听起来真的非常的抓耳。提到苏打绿的歌，我们会想起那首小情歌，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六号出口》当中的主题曲，收录于《小宇宙》当中，也是华语青春金曲。里面的简单的吉他扫弦搭配吴青峰灵动的嗓音，歌词也是很细腻，歌曲也是道尽了爱情的里的纯粹和纠结。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小幸运。下面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曲呢是写给好朋友的一首温柔诗篇，旋律是这种舒缓治愈，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用这样诗意的歌词来抚慰人心，传递人间的温暖和那一份小美好。

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曲呢是苏打绿在夏狂热当中的暖心之作，轻快的鼓点也勾勒出了市井的烟火，歌曲歌颂了平凡打工人的一种坚持和浪漫，让汗水化作彩虹，满是治愈的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今天继续来聆听苏打绿的歌。歌曲《我好想你》这首歌呢，是秋故事当中的主打曲，也是小时代的主题曲。可以说这首歌的前奏一响的时候，听着钢琴这样的一段这样的一段弹奏，清风气声哭腔的演绎就极致的思念，让人听起来呢非常的深情。所以说有的人说一听到他的声音吧，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软肋。首先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我好想你》。

来一起听听苏打绿励志的歌曲啊，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曲呢收录于你在烦恼什么这本专辑当中，歌曲温暖励志，而且旋律也是大气磅礴，你仔细听一听它的歌词，满满的陪伴和勇气。这首歌也鼓励着人们要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雨。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的故事啊。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一听这个名字呢，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一首浪漫的情歌啊，这也是一首情歌对唱。轻快的旋律搭配细腻的歌词，也描绘出爱情当中的默契和羁绊。所以说，整首歌曲听起来满满的都是幸福的氛围。

柴响这首歌是属于夏狂热专辑当中的摇滚佳作，用电吉他来模拟蝉鸣，南北极零下的孤寂，也是将摇滚和哲学相融合，意境很深。所以说呢，有的人对这首歌说它极具张力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如果说苏打绿的歌曲当中哪首比较有艺术的感觉啊，好多人会选中墙外的风景。这首歌曲的艺术之作就在于它的弦乐恢宏如光啊，逆着光行走，传递出了冲破束缚的勇气，而且

0: 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歌颂的是具有解放军精神的人们。这首歌呢，同时也唱出了所有为共和国默默奉献的人的心声。他们甘于寂寞，长期隐姓埋名，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可以说呢，歌曲不仅是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的赞美和讴歌，更是对广大普通劳动者的认可，也是对奉献精神的赞扬。

二三四歌，这首歌曲呢大家比较熟悉，阎维文演唱的。歌曲歌词简单明了，层次分明，逐层递进，既写出了战士以苦为乐这种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也写出了三山五岳任我走的战士情怀，最后的立意是战士的歌。所以这首歌曲呢一出来就深受全体官兵的喜爱，整首歌曲呢曲调高亢有力，催人奋进，给人以奋不顾身奋勇杀敌的这种豪迈感，意令众壑，有呼必应。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是《一二三四格》，听起来铿锵有力啊。下面这首歌曲呢，一起来聆听的是《站在草原望北京》。歌曲呢，是以草原儿女真实的内心体验为情感的出发点，以充满了诗情、宽广舒展而富有激情的旋律，描绘了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然风貌，用朴实而不失热烈的歌声传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乡、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怀。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共和国之恋，表达了对祖国的这种眷恋和赞美之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是廖昌永演唱的版本。

共筑中国梦这首歌，歌词柔美，旋律亲切，展现出细腻的情感。印青创作呢，也是赋予了歌曲很多音乐的元素，也使它层次更加丰富，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和爱。来听听殷秀梅、戴玉强演唱的这首歌曲《共筑中国梦》。

李继红、张也共同演唱的《看山看水看中国》，这歌一听起来非常清新，也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歌舞当中也插入各地发展的盛况，体现了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对国家的兴旺发展的一种自豪感。好，最后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张也、李继红演唱的《看山看水看中国》。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汽车语音控制的正确打开方式。刚才说了它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怎么用才顺手。很多车主抱怨语音听不懂人话，其实多半是唤醒方式不对现在这个车载语音大多支持多种唤醒方式，你可以喊固定的这个唤醒词比如你好，再加上它的名称，也可以按方向盘上的语音键。有一些呢还支持这个眼神唤醒或者是唇语识别，看你张嘴就准备听令，但是要

注意的是，车内聊天的时候呢，语音容易误唤醒，可以临时关掉麦克风，或者设置成只响应主驾指令。唤醒之后呢，说话要清晰，别用太复杂的表达，比如我有点冷，可能识别成我想听冷门歌曲，不如直接说空调温度调高2度。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语音能同时处理多个指令，不少车型呢宣传支持多轮对话，但那是前后衔接，不是同时执行。比如你说导航去机场，然后空调调低，再放一首陈奕迅的歌，大多数的系统啊都会懵掉，只执行第一个指令，或者是直接卡死。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分步来说，先导航去机场，等它确认了，然后再说空调24度，最后再说播放陈奕迅的歌，给系统一点反应的时间，效率反而更高。别跟车机比多线程，它还得留着算力来保证安全。

后排乘客用语音呢，这也是个难题。很多车型的麦克风布局侧重前排，后排说话收音效果差，识别率直线下降。有些新车呢开始配后排麦克风，但是即便如此啊，后排说话也需要稍微大点声，尽量靠近前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前排帮忙传话，或者干脆用手机 APP 来控制。现在不少车呢支持远程控车，后排乘客用手机调空调也不是不行。总而言之，别指望语音照顾到每个角落，它毕竟还是个正在进化的部分。

0: 现在的车载语音啊，已经是越来越聪明了。这些车机呢是支持免唤醒词，直接说导航回家就能执行的。有一些呢能理解模糊的语义，你说想吃辣的，它会自动搜索附近的川湘菜馆。还有些啊，连上互联网就能查天气、股票、新闻，甚至能陪你聊天解闷儿。但是再聪明，它也只是个工具，别把它当人使。开车的时候集中精力，语音呢只是辅助，该看路看路，该扶方向盘扶方向盘。科技再发达，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等不到你，真

最后再提醒几点使用禁忌。第一呢，别在语音播报的时候强行打断，他听不清你也急。第二呢，别用方言测试系统底线，普通话识别率最高。第三呢，别在孩子面前乱喊指令，万一他打开天窗或者是后备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第四呢，车载语音也会累，频繁使用可能会导致系统卡顿，偶尔让他歇一歇，把这些细节注意到，语音才能真正的成为你的好帮手，而不是车里的人工智障。总的来说，汽车的语音控制系统、音乐、空调、车窗这些基础操作，它能帮你省不少事儿，但复杂设置、多指令并行、后排识别，它还得慢慢进步。用语音的正确姿势是把它当个听话的小助理，指令清晰一点，耐心多一点，它就能给你帮大忙。科技的意义不是炫技，而是让开车更安全更轻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在第一时段当中，我们将收听到经典好歌，首先这首歌叫《枯叶》。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在这时的呢，我们将收听经典好歌，我是主持人卓一。说到《心恋》这首歌，我想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它是一首经典老歌，融合了拉丁舞曲和流行元素，旋律轻快浪漫，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

0: 谢谢，
1: 谢谢。
2: 一起再来收听一个是男女对唱的版本。

0: 谢谢，
1: 谢谢。
0: 这首心恋呢是1988年发行的，发行之后呢收藏量可以达到84万，传唱至今。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在翻唱版本当中啊能够体会到这种拉丁的风情。

这首歌当中讲述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挣扎，那么歌者呢用独特的嗓音将情绪是诠释的淋漓尽致，是早期华语歌坛的代表作，故事里的角色。那我们来听一听由女生演唱的版本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首歌是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发行，当时是风靡华语乐坛，成为无数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印在歌唱。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光印回响，一起来回顾经典老歌。那么在13点之后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光印故事，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0: 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住在西北小村镇的老木匠陈守山，今年67岁，一辈子守着老家的黄土坡，靠着一双守墓工艺养活全家人。年轻时村里缺水，土地种不出粮食，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不少同乡收拾行囊远赴外地谋生，身边人劝他离开故土去城里打工吧，可是老木匠却说，不行，我得守着这老屋。果然他守着老破的老屋，每日打磨木料，给村里人做桌椅门窗，闲暇时就望着连绵群山发呆，心里始终盼着家乡能变好，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全都定居了城市，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那么大个院子，平日里只剩下陈守山一人独居，日子是冷清又孤单。儿女们担心老人家孤独，给家里装上了网络电视。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守山点开了电视剧，画面里黄沙漫天的戈壁，吃不饱穿不暖的村民，扎根大山拼尽全力脱贫的乡亲，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电影里的村民们不舍得故土，齐心协力引水开荒，种蘑菇致富，哪怕受尽磨难也绝不放弃家园。村干部放下安稳的生活，日复一日奔波劳碌，只为让贫苦乡亲过上好日子。一幕幕场景和陈守山年轻时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看着屏幕里为家乡奋力打拼的普通人，陈守山常常看得红了眼眶。往后的日子，这部电影成了老人最贴心的陪伴。清晨干完木工活，傍晚坐在院子里，他都会反复回看片段。电影里村民们相互扶持的温情，开荒拓土的坚韧，让独居的他不再觉得孤单。曾经离开家乡的老友回乡探望，两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重温影片，聊着当年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看着如今家乡通了公路，盖起新房，物产丰富，再也不是贫瘠荒凉的模样。陈守山常常感慨，说自己就像电影里守着故土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却用一生的坚守用脚丈量这片土地。这部电影不仅复刻了一代人的苦难和拼搏，也慰藉了一位老人半生的乡愁。平凡人的坚守从来不会被辜负，故土深情，岁月始终会回馈所有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林小晴是一名30多岁的普通职场女性，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平日工作繁忙，还要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年少时她性格叛逆，总觉得母亲的思想老旧，处处管束自己，求学、择业、婚恋都和母亲频频争吵。成年之后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静下来陪伴母亲，总以为日子漫长，陪伴来日方长。直到母亲骤然生病住院，看着病床上日渐苍老虚弱的母亲，林小晴内心满是愧疚与后悔，整日陷入情绪低落之中，提不起精神去生活。一次周末的夜晚，女儿拉着她一起观看温情电影。起初，林小晴只是陪着孩子随意观看，可随着剧情慢慢推进，她渐渐陷入其中。电影里，女儿满是遗憾，穿越时光，想要弥补母亲，拼命让母亲过得快乐幸福，以为母亲一生都为儿女操劳委屈，直到影片最后反转，才知道母亲同样拥有穿越的记忆，默默陪着女儿完成所有的心愿。荧幕里母女之间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戳中了林小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看着电影，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天冷时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衣，失意时默默宽慰的话语，无论自己多大年纪，永远被母亲当成孩子呵护和包容。从前不懂母亲的操劳和唠叨，如今才明白，那些琐碎的叮嘱却是藏不住的深爱。电影落幕，林小晴泪流不止。第二天一早，她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带着水果点心赶往医院，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耐心陪着母亲说话散步。曾经隔阂疏离的母女关系，在电影的触动下慢慢消融。如今林小晴格外珍惜和母亲相处的每一刻，也学着电影里的温情模样，用心呵护自己的女儿。这部治愈无数人的亲情电影，让一个普通人幡然醒悟，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家人相伴，不要等到遗憾来临才懂得感恩母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

年轻时的军旅生活。岁月匆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四散各地，有的人常年失联，有的人早已离世。那段热血沸腾的军营时光，渐渐藏在了老人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儿孙们知道老人有着军旅情怀，特意在家里播放经典爱国电影《长津湖》，陪老人一起观看。当电影炮火声响起，冰雪覆盖的战场，不畏生死的志愿军战士，这些场景映入眼帘，尘封几十年的记忆瞬间涌上了王建国的心头。电影里，战士们身着单薄棉衣，在极寒恶劣的环境里坚守阵地，饿着肚子浴血奋战，为守护家国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看着荧幕里年轻坚毅的战士，老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战友。他一边观看，一边给儿孙讲述过往的经历，曾经一起吃苦拼搏的弟兄，一同许下保家卫国的誓言，一幕幕画面清晰浮现。平日里温和慈祥的普通老人，在光影之间依旧是当年热血赤诚的军人。这部厚重的爱国电影唤醒了老兵的青春记忆，也让后辈读懂老一辈的家国大义。平凡老兵褪去戎装，初心从未改变，光影长存，英雄永远被铭记。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继续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20多岁的刘洋是城市里一名奔波劳碌的外卖小哥，出身普通的农村家庭，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家中弟弟身患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父母身体孱弱，无法辛苦劳作，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年轻的刘洋身上。为了赚取医疗费和生活费，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接单，深夜的时候万家灯火熄灭之后他才返程，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不曾停歇，跑单途中常常遭遇刁难、差评、疲惫与委屈时，他都觉得生活再难也不能放弃。一次休息的间隙，刘洋在宿舍观看励志电影《奇迹笨小孩》。影片里少年景浩年纪是很小的，但是他却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为救治妹妹拼命打拼，身处低谷，屡屡遭遇挫折失败，但是他却始终没有低头认输。看着荧幕里同样身处底层奋力挣扎的少年，刘洋仿佛看到了拼命谋生的自己。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过人的天赋，都是为了家人咬牙坚持的普通人。电影里的小人物永不言弃，互相帮助的模样，深深鼓舞了低落的刘洋。看完影片后，他重新收拾好心情，不再抱怨生活的苦难，依旧每日奔波，穿梭在城市街巷，认真对待每一份订单。闲暇之余还学习提升自己，身边同样辛苦打拼的工友遇到难处，他也主动伸出援手，彼此鼓励扶持。生活依旧充满坎坷，但是这部电影给了普通人前行的勇气。刘洋渐渐明白，世间绝大多数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没有凭空而来的好运，所有的安稳生活都要靠脚踏实地努力争取。只要心怀希望，坚守本心，平凡小人物也能靠着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奇迹。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20岁出头的少年林浩，家境普通，早早地扛起生活的重担。父亲身体孱弱，家里经济拮据，他放弃轻松安逸的生活，留在小城努力打拼，一边照顾家人，一边为生活奔波。放眼前路，满是坎坷，求职碰壁，创业受挫，屡屡遭遇挫折。无数个深夜里，林浩满心迷茫疲惫，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是偶然间，他观看了现实励志电影《奇迹笨小孩》。影片里少年身处绝境，不向命运低头，拼尽全力守护家人。主角平凡普通，没有天赋光环，凭借一腔韧劲儿迎难而上，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林浩深深被这份执着打动，反观自己的生活，一时的困境并不算绝境，普通人没有捷径可走，脚踏实地坚持下去，才能守住想要的生活。就是这部电影成了林浩低谷里的精神支柱，往后他收起浮躁心态，踏实认真做事，不惧困难挫折，耐心积攒力量。光影带来的勇气支撑着普通少年直面生活风雨，在平凡的人生里，凭借着坚持和善良，一步步朝着安稳美好的生活稳步前行。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一起进入的依旧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英。16岁的小雨曾是老师眼里的问题少年，父母常年忙于工作，疏于对他的陪伴，他渐渐变得叛逆厌学，逃课上网，顶撞老师，成绩更是一落千丈。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尝试过很多方法管教，却都收效甚微。去年暑假，父亲特意请假带他去电影院看了《流浪地球》。起初林小雨很抵触，他觉得科幻片是枯燥无味的，全程抱着手机敷衍应对。可当电影里地球面临危机，人类开始流浪地球的计划，带着家园奔赴新家园的剧情展开，他也渐渐被吸引了。他看着人类为守护家园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同时他也看到主人公从叛逆任性的少年在灾难面前迅速成长，扛起责任，和救援队一起完成救援任务。这时的小雨，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电影散场以后，父子俩第一次坐下来安静地聊天。父亲告诉他，就像电影里说的，危难当前，唯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少年更应该有热血和理想，不能因为一时的迷茫就自暴自弃。父亲还说起自己努力工作，不是不爱他，而是想给他更好的生活，但是却忽略了他的情感需求。小雨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想起自己平日里的任性妄为，让父母操碎的心，心里也满是愧疚。

就从那次电影之后，小雨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不再逃课上网，认真听讲，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放学回家之后会主动帮父母做家务，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亲子关系逐渐缓和。他把《流浪地球》里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写在课本的扉页上，时刻提醒自己，人生要有希望，要有担当。他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因为喜欢《流浪地球》里的科幻设定，他立志要好好学习，将来报考相关专业，为中国科幻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学习的过程中，小雨遇到过很多困难，数学成绩跟不上，物理知识点难懂，可每当他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流浪地球》里人类面对绝境不放弃的精神。如今的小雨阳光开朗，有目标，有担当。他说，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让他明白，少年强则国强，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未来更要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认。这部电影不仅照亮了他迷途的青春，更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让他从一个叛逆少年蜕变成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热血青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

0: 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

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甚至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

0: 长城朋友笑点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雨萌。此刻的你呢，或许正捧着一杯热茶蜷缩在书桌前整理思绪，又或许刚结束手头忙碌的工作，只是想找个安静的角落让耳朵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那么无论你在哪里在做着什么，欢迎走进装满旋律与故事的音乐直播间。

一首来自于杜宣达演唱的《指纹》，这首歌呢非常的好听。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刻画了明明亲近却因种种顾虑止步于友情的暧昧与无奈，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演绎了感情呢虽然没有圆满，但是经历已如指纹一般刻入到生命当中，独特且不可复制。这首歌曲的含义呢，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是每个人的指纹一样，每个人只要能够好好的去生活，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一首来自于满舒克演唱的《慢热》，这首歌曲呢是满舒克他的大热单曲，节奏轻快的小情歌，歌词月光让思念安静，浪漫会至死不渝，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一句，沦陷了很多人的情感。那么在这首歌曲里呢，慢热的人最深情，因为他们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

一首来自于王二浪演唱的歌曲《像鱼》。这首歌呢，通过鱼的意象来描绘了现代人在情感创伤当中试图自愈的过程。这里呢，既有悲伤的底色，也蕴含着治愈的力量。歌词中，我要记住你的样子与我要忘了你的样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揭示了理智想放下，感性却舍不得的困境。就像鱼只有七秒记忆，却渴望记住水的拥抱。个体呢，在感情当中既渴望释怀又难以割舍，这种可笑的心事只剩自己坚持。歌曲旋律舒缓低沉，配合王二浪沙哑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也为听众提供了一个藏起脆弱的避风港。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感谢大家的持续收听，这里依然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是藏在歌声里的旧时光，让我们共同在音乐里打捞时光碎片。

一首来自于程翔演唱的《四季与你》。这首歌曲呢，是以四季风花雪月为隐喻，表达对爱情的温柔承诺与长情陪伴，愿将一年四季最美好的瞬间都赠予所爱之人，余生共度，不问远方。歌词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大雪漫天，象征着把每个季节的浪漫与温柔都献给爱人，暗喻我的整个世界都与你有关，让我余生都关于你，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传递出了放弃漂泊安定相守的深情告白，强调出了陪伴胜过了轰轰烈烈。歌曲整体呢是清新治愈的告白风，用自然的意象来淡化了俗套的情话，突出了细水长流的爱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四季轮回皆愿同你。接下来一首来自程翔演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带给大家。

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的非常好听的歌《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同名主题曲，以及在风中重寻自由、自我与生活新可能的温柔渴望。风呢是核心的隐喻，它象征着自由、释然与无形的陪伴，指云南大理的自然之风，也暗喻心灵挣脱压力、重新出发的方向。歌词与雨林、夕阳、屋檐滴水、海鸟等静谧的意象，构建了与喧嚣都市对立的治愈空间，同时也呼应了剧中主角从迷茫到平静的情感历程。郁可唯以清亮、克制又深情的嗓音，将孤独、怀念与希望交织呈现，不煽情却极具共情力，传递慢下来、等风吹、遇见新自己的生活哲思，也在倡导在自然与慢节奏当中治愈创伤，找回内在节奏，契合了当代人对精神栖息地的普遍渴求。接下来一首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我们一起来听。

包容与别放手的恳求。表面甜蜜，旋律之下呢，其实是藏着一些忧郁与疏离的。爱情能否存续的深层的忧患，最终呢，它这个落点是落在了仍然坚定的守望与我的爱值得你回来的信任。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接下来一首单依纯的《想你是风起》带给大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 89.0，
1: FM 89.0，用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呢，我们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陈慧娴演唱的歌曲《月亮》。

这首歌曲《月亮》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可以说歌曲的缓慢而优美的旋律呢，为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凄美的氛围，会让大家不禁地想起曾经的爱情。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代表了离别之痛和爱情的美丽，会让人难以忘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世外桃源》。

谭咏麟演唱的这首歌曲《世外桃源》呢，不仅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还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对美好生活的象征。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谭咏麟和关淑怡演唱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何洁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独一无二，我们一起来听。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

0: 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

0: 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甚至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就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每一首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就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

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齿，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

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接下来。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

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儿裁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现场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啊，又到了音乐好时光的时间啦，又可以和大家来听好听的音乐了。那么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个乐队或者是哪个歌手呢？在华语摇滚厚重嘶吼治愈也有这个治愈伤痛的这个洪流当中呢，有一支特别的乐队，他们不唱人间的疾苦，不诉人生的沧桑，只用着复古的节拍和温柔的嗓音，浪漫的旋律，为我们编织一场永不落幕的都市梦境。他们就是马赛克乐队，是中国复古 disco 的开创者，也是流淌在都市夜里的浪漫晚风，更是无数人青春当中比较放松比较温柔的音乐 底色哈。那么说到这个乐队最好听的歌呢，当然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一首霓虹甜心哈，非常浪漫又放松又可爱的音乐。

一首甜蜜慵懒的霓虹甜心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哈。那么接下来来介绍一下这个乐队，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个乐队可能还只是停留在这一首歌。马赛克乐队的介绍是2008年呢诞生于温柔慵懒的成都，由主唱夏颖啊、吉他手卓越、贝斯手林玉峰、鼓手高鑫组成哈。他们是独立音乐土壤的人哈，摒弃了传统摇滚的愤怒和尖锐。从成立之初呢，他们就定下了独属于自己的音乐信条，音乐是快乐的、自由的、松弛的哈，也是平凡生活当中的一股浪漫的出逃。十几年的这个深耕的乐坛呢，他们从一个小众的舞台一路走上了全国视野的乐队夏天，从地下音乐人独特的这个组合，也成为了国内新潮的复古 disco 暧昧摇滚的天花板。那么接下来来放松的听一首他们比较好听的歌曲哈，排名在第二的比较好听的歌曲叫《夜猫》。

在华语独立摇滚领域当中呢，马赛克乐队可以说是无可代替的标杆，他们也是国内最早的深耕于复古 disco 风格的乐队，硬生生地掀起了华语乐坛的复古浪潮，让沉寂了多年的80年代的舞曲美学重新呢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打破了大众对于摇滚的固有认知哈，让大家的知道呢，摇滚不只有热血和反抗，更有着温柔、浪漫、松弛和热爱。那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沉淀，四张专辑当中呢，无数出圈的单曲，他们用比较简单的音乐初心呢，站稳了中国复古摇滚的巅峰位置，也成为无数音乐迷当中呢，永远温柔、永远鲜活的热爱啊！宝藏乐队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音乐呢，也是排名在第三的比较好听的一首歌，叫《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这个夏天都格外的轻松啊。这首音乐其实是一首极具现实感的宝藏金曲，非常的通透和温柔，轻快的旋律之下呢，藏着我们对于碎片化生活的这个调侃。我们沉溺于手机屏幕，却忽略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此刻你可能在家里刷着视频，就没有静下心来去好好听一首音乐哈。当你沉浸在一首音乐当中，你会整个身体随着音乐去飘走到属于音乐当中带给你的一种环境和氛围当中，其实就是一种对于内心的洗礼哈。也忽略了身边的烟火，有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会拿着手机就忘了身边的那么好看的风景，比如此刻的这种漫不经心的那种感觉，和听着音乐然后淡淡的走在路上，看着旁边的开满的这个小野花呀，美丽的小野花呀，小草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就是到了6点以后，或者是我们营口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哈。放下手机去看一看真正属于我们现实身边的那些人间烟火和美好的风景，千万别错过了。接下来的音乐是 Dancing Girl。

哇哦，跳舞吧，我们可爱的路人们。Dancing girl， 跳起舞来，在这样好的一个夏日当中傍晚当中，总会有那么一瞬间。

瞬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可能一瞬间不知道因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会很开心，就卸下了所有的这个不安焦虑，然后放下了所有的琐事，就沉浸在那一分分秒秒当中的开心当中。可能是因为某句的歌词，某一首歌，又可能是吃到了一个你喜欢的食物，甜甜的或者是香香的哈，又或者是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猫猫或者小动物什么的哈，瞬间就让你逃离了所有的这种压抑许久的焦虑和疲惫哈，不再纠结于那些过往的遗憾，也不会忧心于未来的未知，也没有那种强迫自己去迎合任何人追赶别人的脚步的感觉。其实想一想，你会不会觉得原来世界上顶级的那一种幸福感，从来都不是拥有着多少的名利和荣誉哈，金钱，而是拥有着一份无需言说的轻松和自在，就是心安的状态，心境哈，然后心无牵绊，然后身无疲惫，日子缓缓，岁月安然，满心都是温柔和欢喜，这大概就是顶级的幸福感。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里森与杂货铺。

一首比较有人间烟火市井温柔的歌曲，叫莫里森和杂货铺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小的时候就会幻想我们要开一个小铺子，像小超市啊，然后小卖铺啊，能够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归我们所有哈，那我们就可以大吃特吃的

还有那些什么小糖啊，一毛钱两块，一毛钱一块啊，就觉得啊，吃起来真的特别特别的香，还有天下第一美呀、啊，货架摆的是满满当当的，就给我们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哈、啊。

0: 首充满着复古港风氛围感的《恋曲2016》，好听吗？我觉得它还是挺温柔，挺有味道的哈。就像是什么？就像一本翻开了那个泛黄的日记本。好了，接下来继续来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版头时间。
1: 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3: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
3: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3: 讲述
4: 那些歌，
3: 那些年，
4: 那些年，
3: 音乐，
4: 音乐，
3: 好事。

这首音乐的名字叫永不永远年轻啊，永不放弃，其实也对哈，永远年轻，永保着永不放弃的精神头。怎么说呢，所谓年轻哈，永远年轻从来都不是年龄能够定格的，而是永远心怀着热爱，永远可以奔赴山海，赤诚坦荡。曾经呢在节目当中遇到过一位老爷爷，不叫老爷爷，其实年岁也就刚刚才60。他说过一句话，他说60岁才60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觉得他那一刻就好像是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年轻人，这就是永远年轻的心态啊。

一首非常放松慵懒的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万花筒之下。其实夏天就是万花筒一般哈，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不是那么单调的玩的东西哈，也能看到很多比较美好的景色，光影流转，色彩比较纷呈，就像花朵一样，好多花朵盛开哈，一抬眼一转身都是不同的鲜活的景致，就像是色彩斑斓的万花筒，因为能见到很多浪漫美好的景色。比如说我们的营口的一些景观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夏天的时候去哪打卡呀？去海边，有金牛山公园啊，不对，说到哪儿了呢？说到这个夏天的海边啊，有辽河公园啊，还有这个西炮台公园啊，还有很多这个牛肉广场啊，明湖广场啊，还有即将有盛大的这个比较好玩的冷艳寺公园哈。

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叫，就说要坚强独立，要做一个坚强独立的人。无论说你遇到了困难，想要哭泣的时候或者跌倒的时候，爸爸妈妈总会在旁边就说你需要坚强独立，你是一个大男生，或者是你是要长大成人的，你要担起很多未来的一些责任，是吧？要求你必须坚强独立。其实我们看似已经学会了坚强独立，但是心底始终都会像孩子一样去渴望一份爱，渴望一份偏爱，一份温柔和陪伴。所以这样的一首歌需要人陪，歌名就是这样哈。我们其实就很孤独，人人都希望有一个人能够陪伴。还是那一句比较浪漫的话，陪伴就是一辈子温柔的告白哈，长情的告白，总会有人值得你去奔赴吧，值得你去等待，值得能够让你去陪伴一生。

这首音乐叫《阳光的士高》啊，《阳光的士高》，《阳光的士高》哈。疲惫的时候，其实阳光就是我们的治愈良药，而且是免费的。其实音乐也是哈，那阳光呢，就是我们大自然的免费的温柔馈赠哈，能够褪去我们一身的疲惫呀和风尘，沐浴在融融的非常暖乎乎的日光之下呢，烦恼会随风飘散，情绪也会慢慢的平和，简简单单的温暖足以治愈生活所有的一些心酸和劳碌。你发现没，就现在很多人在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就会浪费了很多去走在外界去晒一晒太阳的这个时光哈，所以慢慢的人就变得有一些没有那么多的生机和希望，有的时候内心就有很多阴郁的时候，不妨去晒一晒太阳哈。早上打开家里的这个窗户，让阳光呢洒满我们整个的屋里，然后呢去晒一晒被子，让整个床铺都充满着温柔的味道哈。再一个就是可以晒一晒我们的后背，是我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里依旧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一个乐队，马赛克乐队。他呢主唱的这个风格呢都是一些复古的 disco 哈、啊。这首《回到未来》就是满满的一种80年代合成器复古的质感那种，并且呢带着一点点穿梭的感觉那种。听得出来的那种浪漫哈，对于就是说什么呢，对于过往的一些呢就是需要我们去释怀，大概这个歌讲的就是我们总会回忆过去，那在回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遗憾哈，或者是遗憾或者是担忧哈，却忘记了其实当下的时光就是最美好的。其实很多东西最免费的哈，就是不是贵的，是免费的才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包括当下的时光每一分每一秒。

时间来到了17点的马上是55分了，不知道你喜欢今天的马赛克乐队吗？或者是你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马赛克乐队的这个音乐呢，从来都不是悲伤来治愈悲伤的，是用那种比较温柔来治愈疲惫，用热烈去治愈当下的那种平庸，再用一种浪漫去治愈我们的孤独哈。它也让我们去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生活不只有奔波劳碌，还有着霓虹晚风啊，自由热爱呀，岁岁温柔的那种感觉。也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所有的朋友听过他们的歌都能够卸下满身的疲惫，心里呢怀着永远的浪漫，永远的热烈追求，永远自由，永远要忠于自己的热爱。

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曲咱们听了两分钟，名字叫 Love Light 哈，就是心有微光，心有温柔的星光哈，愿大家都有心藏温柔，目有星光哈，岁岁安然，步步温暖。

0: 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6: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德盈满。

叶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儿裁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许巍的歌能够把一个骚到极致的人从深渊拉出来，他会给人希望，给人力量。听他的歌，你会不自觉地想到，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我也可以。这首歌

我们总是幻想长大之后前途无量，吃喝不愁，但真的长大之后才醒悟，人生哪有那么容易。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我多想跟你偶遇一次，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哪怕一句话不说，哪怕擦肩而过，见一次也就够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总会有自己的固执，人生在世，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我会经常选择在特定的时间来听一些歌曲，这一首歌陪我走过了很多孤独的日子，来自曾轶可。

能你真的是别人眼中的另类，在黑暗的角落抱着自己偷偷的抹眼泪，没有人懂你在害怕什么，也没有人想要去了解你。可是你要相信，这是黎明之前的黑暗，在这之后你一定能拥抱黎明。

0: 分离总是让思念如泉涌般泛滥，让人痛苦，让人沉迷。接下来这首歌一点都不适合做市井街头的背景音，只适合在某一个小店，某个下着雨的午后无限循环。
1: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告别，告别我们熟悉的环境，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我们爱的人，告别曾经的自己。

道理来说，我们应该会习惯，但每次提到离别，生灵总是会害怕，害怕忘记重要的人，重要的事。这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害怕离别，就是害怕被遗忘和取代。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这种孤独来历练，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去感知这个世界，去感受生活。等到再见的时候，我们应该都会遇到更好的彼此。所以我一直相信的是，离别之后的再见会更加美好。

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爱情，节衣缩食，买一张最便宜的火车票，在嘈杂的车厢里从日落坐到日出。那些隔着屏幕的思念争吵，那些孤枕难眠的夜晚，那些远隔千里的思念，都会在你们见面的那一刻成为这辈子最难以忘怀的浪漫。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村上春树他说，我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但其实我内心总抱有一丝期待，或许某一天出现一个人，他会打破高墙，领我走出这片黑暗。我知道你在向我靠近，所以我也走向了你。暮色千里，皆是我的回礼。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的新车啊，十辆有八辆都标配了语音控制功能，上车说句你好什么什么啊，就能导航、放歌、调空调。但是很多车主用下来却觉得啊，这个功能挺鸡肋的。想开窗，他给你导航；说句话，他半天没反应；后排喊一嗓子呢，他又乱答应。还有人压根儿不敢用，怕影响开车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语音控制的正确打开方式，它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么用才顺手又安全。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普通朋友》。

新说说语音控制能做什么，而且是做的挺好的事儿。最实用的就是导航，以前开车呢设导航，要么靠边停车戳屏幕，要么让副驾帮忙，既不安全也不方便。现在只要说我要去机场，导航到最近的加油站，系统呢就能自动的规划路线，省心省力。而且语音控制对地址的识别率也越来越高了，哪怕带点口音啊，连说那个拐角处的咖啡店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要求，很多车机也能找到。其实这个才是语音该干的事儿，解放双手，专注路况。

另一个特别实用的场景啊，就是控制多媒体。开车的时候想换歌，伸手去点屏幕，视线离开路面的至少两三秒，60公里时速啊，就相当于盲开30多米，用语音就安全多了。说句下一首我想听王菲的歌，或者是干脆声音大点儿，系统就给你办了。有些车型呢还支持多轮对话，比如先问啊播放周杰伦的歌，再说不要早期的，要近两年的，也能理解。那么双手不离方向盘，眼睛不离前方路，这才是正确的用车姿势。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空调和车窗的控制呢，也是语音的强项。夏天上车热的冒汗，不用找空调菜单，直接说空调调到22度，风量大一点儿。冬天呢，说打开座椅加热。有些车呢还支持分区控制，说副驾驶的温度调低点儿也能识别。那么开关车窗、天窗呢同样方便，比如说打开前排车窗，新鲜空气呢就马上进来。那么这些操作呢，如果去用手去点的话，得一层一层的翻菜单，语音呢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是得注意，有些功能啊需要车窗电源支持，熄火状态之下可能是不管用的。

间，欢迎回来。语音控制呢，不能做什么，或者说做不好什么事儿呢？首先就是车辆设置类的高阶操作，比如呢，你要调整悬挂的软硬、转向手感轻重、驾驶模式切换，这些语音往往是搞不定的。一方面是因为叫法不统一，有人叫舒适模式，有人叫标准模式，系统呢容易懵；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一类操作涉及到行车安全，厂家更倾向于让驾驶员手动确认，所以别难为语音，他干不了的，咱就动动手指。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汽车语音控制的正确打开方式。刚才说了它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怎么用才顺手。很多车主抱怨语音听不懂人话，其实多半是唤醒方式不对。现在这个车载语音大多支持多种唤醒方式，你可以喊固定的这个唤醒词啊，比如你好，再加上它的名称，也可以按方向盘上的语音键。有一些呢还支持这个眼神唤醒或者是唇语识别，看你张嘴就准备听令。但是要注意的是，车内聊天的时候呢，语音容易误唤醒。

关掉麦克风，或者设置成只响应主驾指令。唤醒之后呢，说话要清晰，别用太复杂的表达，比如我有点冷，可能识别成我想听冷门歌曲，不如直接说空调温度调高2度。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语音能同时处理多个指令，不少车型呢宣传支持多轮对话，但那是前后衔接，不是同时执行。比如你说导航去机场，然后空调调低，再放一首陈奕迅的歌，大多数的系统啊都会懵掉，只执行第一个指令，或者是直接卡死。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分步来说，先导航去机场，等它确认了，然后再说空调24度，最后再说播放陈奕迅的歌，给系统一点反应的时间，效率反而更高。别跟车机比多线程，它还得留着算力来保证安全。

后排乘客用语音呢，这也是个难题。很多车型的麦克风布局侧重前排，后排说话收音效果差，识别率直线下降。有些新车呢开始配后排麦克风，但是即便如此啊，后排说话也需要稍微大点声，尽量靠近前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前排帮忙传话，或者干脆用手机 APP 来控制。现在不少车呢支持远程控车，后排乘客用手机调空调也不是不行。总而言之，别指望语音照顾到每个角落，它毕竟还是个正在进化的功能。

现在的车载语音啊，已经是越来越聪明了。这些车机呢是支持免唤醒词，直接说导航回家就能执行的。有一些呢能理解模糊的语义，你说想吃辣的，它会自动搜索附近的川湘菜馆。还有些啊，连上互联网就能查天气、股票、新闻，甚至能陪你聊天解闷儿。但是再聪明，它也只是个工具，别把它当人使。开车的时候集中精力，语音呢只是辅助，该看路看路，该扶方向盘扶方向盘。科技再发达，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最后再提醒几点使用禁忌。第一呢，别在语音播报的时候强行打断，他听不清你也急。第二呢，别用方言测试系统底线，普通话识别率最高。第三呢，别在孩子面前乱喊指令，万一他打开天窗或者是后备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第四呢，车载语音也会累，频繁使用可能会导致系统卡顿，偶尔让他歇一歇。把这些细节注意到，语音才能真正的成为你的好帮手，而不是车里的人工智障。总的来说，汽车的语音控制系统、音乐、空调、车窗这些基础操作，它能帮你省不少事儿，但复杂设置、多指令并行、后排识别，它还得慢慢进步。用语音的正确姿势是把它当个听话的小助理，指令清晰一点，耐心多一点，它就能给你帮大忙。科技的意义不是炫技，而是让开车更安全更轻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

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以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就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

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开始。

这个舞台上面，希望。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可以，想和你一直去旅行，古朴的小镇或者是某座繁华的大都市，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容和沿途属于我们的风景，最重要的是你在我的身边。

喜欢的东西就扔掉，讨厌的人就拉黑，不开心的时候就睡一觉，看腻了的照片就删除，遇见喜欢的人就表白。人生这么短暂，哪有时间让我们去犹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岚的《离不开他》。时间是一种极好的东西，原谅了不能原谅的，过去了曾经过不去的。也许我们偶尔想回到之前的时光，但是却知道人始终要学会向前看。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今天听到一句话，非常的可爱，但是也会有一些苦涩。一张毕业照或许是你和暗恋对象的唯一合照，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恋恋风尘》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所谓成熟，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的热烈未必守得太久，爱的平淡正所谓是静水流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许巍的歌能够把一个丧到极致的人从深渊拉出来，他会给人希望，给人力量。听他的歌，你会不自觉地想到，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我也可以。这首歌曾经

我们总是幻想长大之后前途无量，吃喝不愁，但真的长大之后才醒悟，人生哪有那么容易。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都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我都想跟你偶遇一次，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哪怕一句话不说，哪怕擦肩而过，见一次也就够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总会有自己的固执，人生在世，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我会经常选择在特定的时间来听一些歌曲，这一首歌陪我走过了很多孤独的日子，来自曾轶可。

能你真的是别人眼中的另类，在黑暗的角落抱着自己偷偷的抹眼泪，没有人懂你在害怕什么，也没有人想要去了解你。

分离总是让思念如泉涌般泛滥，让人痛苦，让人沉迷。接下来这一首歌一点都不适合做市井街头的背景音，只适合在某一个小店，某个下着雨的午后无限循环。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告别，告别我们熟悉的环境，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我们爱的人，告别曾经的自己。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会习惯，但每次提到离别，心里总是会害怕，害怕忘记重要的人，重要的事。这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们害怕离别，就是害怕被遗忘和取代。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这种孤独来历练，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去感知这个世界，去感受生活。等到再见的时候，我们应该都会遇到更好的彼此。所以我一直相信的是，离别之后的再见会更加美好。

很多人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爱情，节衣缩食买一张最便宜的火车票，在嘈杂的车厢里从日落坐到日出，那些隔着屏幕的思念争吵，那些孤枕难眠的夜晚，那些远隔千里的思念，都会在你们见面的那一刻成为这辈子最难以忘怀的浪漫。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

村上春树他说，我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但其实我内心总抱有一丝期待，或许某一天出现一个人，他会打破高墙，领我走出这片黑暗。我知道你在向我靠近，所以我也走向了你。暮色千里，皆是我的回礼。

是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居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和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

失去和失望只有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失去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失望是希望落空，丧失信心。一次次希望落空，失望也一次次累积，到最后所有的耐心都被磨光。原来失望就是无望。萧亚轩的歌《错的人》。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想疯了》。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更没有月光宝盒。但很多时候，拥有遗憾的人生要比完美的人生更加的精彩。陈洁仪的作品《遗憾》。

们总是对陌生人抱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说上去也很奇怪，有的人相识十天就能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很多很多年却没能在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么样都是对的。

收听这一首歌，瞬间泪目。那段关于青春的遗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多希望你当时能够等一等，等我再成熟一点，等我学会去爱，再去靠近你。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让我现在真的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轮胎被扎上钉子是比较常见的事儿，没有胎压监测，可能到了一点气都没有了才会知道。有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虽然看见钉子扎进了轮胎里，但气压并没有少，是拔出来继续开呢，还是等待补胎？继续开会不会有危险？更换轮胎时需要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条更换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时要仔细查看位置和深度，轮胎的正面是很厚的，如果钉子很短，很可能扎不透轮胎，这种情况把钉子拔了就可以，不需要补胎，对轮胎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的轮胎都没有内胎，即使扎了一个比较长的钉子，钉子周围的橡胶也会挤住钉子，依然有一定的密封性，短时间内气压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时间久了一定也会漏气，比如扎钉子两天了，气压一定会有明显下降。如果钉子比较长，恰好刚刚扎上就被你发现了，检查气压也没有少，这个钉子就不能自己拔出来，一旦拔出来漏气就会很快，还没有找到补胎的地方就漏完了，只能换备胎或者叫救援，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钉子的长短以及扎透轮胎的深度怎么查看呢？首先是目测和估算一下，看钉子尾部的样子猜测一下，如果一看就是那种长钉子，直接开到汽修店补胎就可以。如果不确定钉子的长短，自己可以先试着慢慢往外拔一点，听一下是否漏气，听不出来也可以撒上水看一下是否冒泡，如果不漏气再慢慢往外拔，一边拔一边听是否漏气，直到最后拔出一直不漏气就说明没有扎透，拔出后正常用车就可以。如果往外拔一点听到了漏气声，那一定是扎透了，此时再把钉子按进去，再立即找修车店补胎就可以了。

了钉子的轮胎继续行驶会不会有危险呢？其实只要气压没问题就可以正常开到修车店，时速要控制在40公里以内，但最好不要跑高速，因为高速行驶速度快，行驶距离远，轮胎工作强度大，随着轮胎转动，钉子也会与地面摩擦而生热，钉子是金属，摩擦更容易生热，热量会传递到钉子周围的橡胶，如果热量过大，橡胶会因为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分子凝聚力变差，增大了爆胎几率。当然，如果知道自己轮胎上有个钉子，一般很少会有人不管它，继续上高速跑长途，即使不是因为有个钉子会引起爆胎，气压变少了，也会增加爆胎的几率。

为了避免轮胎故障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您每次开车前都绕车转一圈，看一眼四个轮的气压情况。如果某个轮胎气压很低，几乎贴在地面上，一般都是扎胎了。上高速前除了看气压以外，还要检查一下轮胎上面有没有异物和破损，千万别让轮胎带着问题上高速。如果一旦检查有漏气或鼓包，请一定要及时更换备用胎，或者直接叫拖车，别再考虑上高速行驶了，否则安全隐患非常高，出现爆胎的几率也很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扎胎后的处理措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汽车轮胎更换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轮胎的使用寿命到了，或者被外力损坏严重，就要及时更换。那么换轮胎是成对更换，还是可以单换一条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如果同一个轴上的两个轮胎磨损比较多，或者年限比较长，是需要成对更换的。如果其他轮胎还比较新，则不需要成对更换，只换一条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参考标准，一般轮胎剩余寿命到了总寿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时，就需要一起换掉了。公里数跑了七八万公里及以上，或者年限接近四年及以上的时候，一般所剩的寿命也就不多了。

如果只换一条轮胎对安全有影响吗？其实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行驶跑偏、刹车跑偏，特别是走湿滑路面更明显。这就是因为啊，新旧轮胎抓地力不同，摩擦系数也不同，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再就是两个新旧轮胎排水能力的差异，如果在夏季雨水多的涉水路面行驶的话，也容易出现打滑跑偏。汽车轮胎的更换里程啊，要根据这个轮胎的质量、行驶路况还有驾驶风格等多种因素考虑，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这是最佳的。一般来说，轮胎的正常使用寿命到了5年也要考虑更换掉了。如果出现鼓包、胎壁上出现较深的裂纹，建议要立即更换轮胎，特别是胎壁出现鼓包，非常容易发生爆胎。同时呢，感觉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抓地力严重降低，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更换的。

品牌的轮胎可以混用吗？可以混用，但同一条轴上的两条轮胎要保证是相同的，也就是两个前轮要相同不能混用，两个后轮要相同也不能混用，但前轮和后轮可以不同，能混用。因为轮胎品牌不同，花纹不同，各项性能一定也不相同。加速和刹车的时候靠的就是轮胎的抓地力。就拿加速来说啊，如果两个前轮不同，一个抓地力强一个弱，猛加速的时候呢，抓地力弱的会在原地打滑，抓地力强的呢则会向前转动，那一定会向抓地力弱的一侧跑偏。刹车这也是相同的道理，不管是出现紧急刹车的极限情况，还是正常行驶中，不同品牌的轮胎在一条轴上混用，往往会出现跑偏，并且轮胎的寿命也会缩短，

正常用车一般前轮胎要比后轮胎磨损严重，如果从来没有做轮胎换位，前轮换两次，后轮才能换一次。为了延长轮胎的寿命，建议您定期给轮胎做换位，一般20000公里倒换一次，这样呢就能够使四条轮胎均匀摩擦，寿命几乎相同。更换轮胎的时候啊，就可以同时来更换四条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岁月。

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家，耳机里循环这首歌，那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精准戳中了心底的空落。我会翻出旧合照，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把思念熬成日常的习惯。后来才懂，这份病不是负累，是跨越距离的羁绊。原来有些牵挂会在岁月里酿成温柔的念想，成为平凡日子

和他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才是给彼此的体面，也让自己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又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其实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而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夜路。

0: 我也将奔向你。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了就会幸福，长大以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以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人际关系中的你，要么有深度，要么有趣，要么安静，你是哪一类呢？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如果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